声音响起，危险就会来临，我们不会离去。自己一旦声音响起，在自己手里，危险我听到了就会来临，我的心跳我们不会离去，还有你的气息，自己在自己手里想象，我听到了和希望，还有我的心跳。